马里学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来到周三午间时段的星月之旅。阳光正好，心绪舒展，接下来30分钟全程沉浸纯音乐的世界。首先为大家带来气势酣畅的经典民乐《赛马》，一同感受奔腾热烈的旋律力量。

听众朋友，又到了新月养生环节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胃黏膜爱喝的茶。山药茯苓茶，山药干10克，茯苓10克，枸杞5克。山药茯苓洗净，煮20分钟，最后加入枸杞，焖5分钟即可。适用人群：思虑过多、消化不良、缺乏运动、体虚乏力之人。第二，陈皮生姜茶。陈皮3克，生姜3片，红糖适量。陈皮生姜煮沸后转小火煮10分钟。适用人群：饮食寒凉、气滞不通、身体胃冷之人。第三，小米生姜茶。炒小米20克，姜3片，加水煮20分钟，加红糖调味。适用人群：容易手脚冰凉、吃生冷食物后肚子不舒服之人。第四，党参白术茶。党参5克，白术5克，甘草2克。做法：把所有材料用清水浸泡10分钟，加入养生壶煮20分钟，滤渣饮用。适用人群：倦怠乏力、食欲不振、便溏体弱、需温和补养之人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音乐。